又唱完，谁的琴声伴我

的心。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儿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

但是你生不忍，你深幽暗有恨，带你解药不过是回眸一笑，我为你固执的终结者，尽管重蹈覆辙，难得是缘再不问对错，等到风起也就回落，时间正在反驳，回忆是风沙交错，之前想的但情人生起疑问，在转头中我想哪怕只一丝奋不顾身，可就算齐天空。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3: 请你下单成功，
2: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在。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徐主任，请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该如何解读报告单上的常见结果呢？
3: 通常这个细胞学报告呢，会用这个 TBS 分类系统。那 ASCAS 呢，提示细胞有轻度的异常，但不足以明确这个意义，需结合我们 HPV 的结果呢，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那 LoCell 呢，是通常与一过性的 HPV 感染相关，多可自行消退，只需要定期随访就好。那 HiCell 呢，属于癌前病变，是需要进一步阴道镜的活检来明确我们的诊断，并通常呢是需要来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治疗。那 HPV 的报告呢，主要关注是否是高危型阳性和它具体的型别。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春彩线熬夜游戏。
5: Lady，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糖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汇槐花。

0: 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会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出发吧。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汇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汇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0: 哪杯？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2: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1: 遇到女神，
2: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